孙小乾给我们带来的鹤岗美食。8:08，全新一个小时的假期音乐之旅，继续为大家呈现精彩的一行音乐。我是赵宇啊，你们还可以在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来自张惠春，又是一首好歌啊，她的声音张力真的很强。这首歌叫做《想你》。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5: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感谢云子推荐的广东早茶。这首歌来自慕容雪。9:07，全新一个小时的假期音乐之旅正在进行当中，我是赵宇。每个整点大家都会听到主持人推荐的美食啊，各地美食都是我们喜欢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暗号。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人说孤独和寂寞不是一种感觉，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能力现在看起来十分的重要哈。那一个人自己相处的时候适合什么样的背景音乐呢？刚才那首杨千嬅的小城大事和这首歌都是蛮合适的。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的还有一首巫启贤的思念谁。人的情感沉淀，包括有的时候你观察自己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感受，还真的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最真切也最真实。这首歌来自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跟着歌曲从头到尾有那种心情和情绪起伏还比较大的感觉。一首《起风了》来自吴青峰，不知道适不适合你所在城市秋天来听，符不符合你所在城市的氛围感啊。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米说赵英俊的，哎，你说到赵英俊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那天还被说我放歌的频率很高的一首歌，好像真的是这样，个人非常喜欢那首歌。你说听着鼻子酸酸的，还有一首他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也好酸。当一个人所有人都忘记了，那就真的是离开了。对，只要还有人记得他，还有人会思念他，他就没有真正离开。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光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

现在好多短视频都有那样的一个模型啊，就是如果我24岁或者如果我19岁就好了，可惜我已经39了，可惜我已经42了那种。哎呀，挺有意思的。你觉得这个短视频配汪峰的那首《时光倒流》还挺合适的。10:5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假期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跟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继续打个招呼哈。爱又情啊，奋斗啊，奋斗说了，听来听去还是汪峰的歌好听。我那天还翻出了鲍家军早期的作品来听，确实是很经典。然后尾号是 CI 说，提醒大家啊，假期最后3天了，加油。你是让大家加油玩吧，加油休息是吧。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听到起风了，瞬间拉回初中时光。当年课间操经常放这首歌，去年联欢会的结尾我们全班还一起合唱了它，歌声里满是集体带来的暖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班从来不是零散的个体，而是一个团结完整的集体，真好，好羡慕啊。小米说，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刚才分享过了小米的留言。来继续听歌，来自陶喆的 Anetta。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睁眼宣誓，自觉维护。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0月5号11点02分，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的假日随身听从11点到1点，下午的2点到4点，全天4个小时陪伴大家在路上收获好心情。今天已经是放假的第5天了，大家感受如何呢？无论你们去到的旅游景点什么样的拥堵状况，都希望大家多一点从容陪伴，简单快乐。在这儿也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游客来到延安。昨天也是身兼重任啊，联合我们上海交通台的伙伴们，在1938街区开启了一场公益直播。上海台的小伙伴不知道此刻有没有启程，那他们这一行是从上海出发，沿途会路过很多的城市，最后到达新疆喀什，会给新疆的小朋友还有戍边的战士送上他们沿途征集到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当中有很多暖心的话语啊，并且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因为他们是联合小白兔奶糖、大白兔奶糖，所以一路上不光会征集明信片，也会把每一位写上明信片的这些朋友们的祝福送到新疆，并且也会给他们送上甜甜蜜蜜的大白兔，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昨天到1938街区去了之后，发现咱们延安真的是人才辈出啊。昨天在街区有幸现场听到了非遗传承人郝成飞老师的现场演唱，那基本上他唱的都是这种歌曲串烧，他因为表现力非常的强，所以现场也带动很多我们延安当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游客参与到了整个演出的环节，有唱歌还有扭陕北大秧歌，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感受到在各景区各景点我们延安的民间艺人为大家营造出来的浓厚的节日氛围。我们上午的987假日随身听着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好听的歌曲，不同曲风的音乐，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好心情。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圣地路车流量大，因为圣地路有王家坪革命旧址，最近两天因为还不到我们假期的尾声，基本上明天开始到后天返程的车辆会逐步增多，今天大家基本还都在路上。提醒各位，王家坪革命旧址我们的圣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1.03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所以希望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能够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目前圣地路车流量大，当然在这儿也要给咱们延安市很多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点个赞。我昨天去1938街区的时候，因为导航显示枣园景区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把车停到了应该是枣园执勤中队他们的这个大院里面，他在门口就立了一个牌子，院内可免费停车。果然进去之后也看到了不少的外地车辆，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把车停到离景区比较近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院内。今年放假之前也有和大家分享过咱们延安市临时增设停车位的相关消息，也希望大家行车路上能够仔细观察。那目前除了圣地路由东向西车流量饱和，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此刻来看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继续提醒各位，堵车不堵心，调频987，987假日随身听，实时陪伴大家。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好音乐依旧来自 QQ 音乐，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收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线发送歌名，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送给大家。

朋友们，11:13，因为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好音乐《我爱你中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收听到的歌曲，欢迎在线分享歌单。我们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说了再见》。

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多花费大家20分钟。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今天是国庆假期小长假的第五天，希望大家能够在987假日随身听的陪伴之下，在路上收获好心情。上午的大板块从11点到1点，我们通过好音乐的分享带给大家好的心情。接下来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非常的经典。

0: 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土。

0: 贴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朋友们，12: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全新整点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实时路况。朋友们，提醒大家，圣地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拥堵距离 1.35 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耐心等待。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一声苦啦啦，下午的1: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来自我们的国庆假期第五天的假日时光。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再次的演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次对摇滚的致敬，要听到李荣浩版本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节，千万次想象。音乐好时光还在直播当中，今天是假期第五天，午间的直播还在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位唱歌向来都是娓娓道来，但是总是能听到力量和感情的暗涌，这是任素汐带给你的《等一等》，以及郁可唯的《电梯》。这个小时我们先听到这里，一会儿回来。

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1: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15:01，此刻正在直播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一倩。全新整点，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特别提醒大家，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从延长石油加油站方向往杨家岭大桥目前拥堵距离963米，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还有北滨路目前的拥堵状况也在逐步加重，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757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目前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5天了，希望通过987假日随身听的陪伴，让大家开车在路上收听广播，收获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从前说》。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

0: 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

0: 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1: 到了甘肃的省高级了，大概走了八九天，在高级那边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下走不了就倒下就倒下了。
0: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

0: 七天六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1: 长征的最难闻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2: 什么吃的一个粮食吃光了，还是吃野菜，全是野菜。
3: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你要吃

0: 我们儿子多人，周遭来了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拿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拿他，你来拿得上，反正两个都完。
1: 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红原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索。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们的留言，熊孩子妈说，曼曼，我前几天骑行回家的路上，因为车轮太窄了，卡在雨水篦子的缝里了。这个场景我想了很久。所以你骑的是那种很窄的胎的那种赛车吗？或者是那种就弯把要俯卧的那种？为什么会有这么窄的轮胎呢？但是后来又怎么样了？是大鹅呀，说现在在开车陪你到下班，可能到北京的时间要到凌晨一点，下次听到你会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在你到达北京之后的大概6个小时之后吧，也就是明天上午22:54来听到孙燕姿《我不难过》。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Let the music be.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临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三星御爵乐队这首作品是《台北流浪指南》。23:2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TAS 的留言说，刚才的一首作品把我拉回了千禧年那段时光，没什么忧愁，快乐，很简单的时光。十一月的肖邦说，雨姐太爱炸酱面了。是纸月月，学生正在赶作业当中，所以请问十一假期是留了很多作业吗？

0: 载风雨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0: 状态，
1: 现在开启
0: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2: 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music you love.
3: 假期，人未开启，用味蕾带路。

喂，你们好，我是魏爷。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4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10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地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一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4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4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0: 神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2: 牛鼻腰带三尺长。

0: 漆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煮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